0: Your top gun sent us with you.
1: Roger, this is my top gun.
2: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卫特斯拉商场，这是江飞。哎，就是我们这次面试做一句，就是本周，从这边开始说飞，哎，到上海坐。
3: Southside, 江飞。

0: 加长途之上。
1: 上海加长途，我们公里1369169，离开海西，后边三百米的罗蒙奥西，我南方的北岸升到的是大地市，之前我们来这个又一次上了毛西。
0: 加长途还是加？日常车为继续改造车跟改造的日常车为非常为黑了吧。

0: 早上吃吃饭。
1: 我还没想上学去的朋友，我身边在考试上这个人，我是没买手套的，反正今天你是在那里学习的，我们然后给他送来东西，之前我这里手机还没响，好的，再发一下，我说我上学去人家送一些事，之前我说买手套的日子结束，还是从我这里给一下放了一下。
0: 你是上上去不下不来？
1: 老婆还是没上次放假。